0: 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
3: 加入铁军，
2: 快来！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

0: 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听到的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这一首《人间萤火》，接下来听的歌郭旭《旅客》。
1: 走了一万里路，心却变成了荒漠，应该陪伴的人只能问候着，

人角色，也只对自己狠过。遇见多少个人，留下的又有几个？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7: And now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麻原诗人开始是结束的开始。苦果说，这首歌原名叫《情人岛》，是他在舟山情人岛公园时所写的一首歌。现在这首歌名也是这首歌所想要表达的，不必在意开始结束，我们都在日复一日迷走于自我的心路。

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傅函《自行车歌王》。如他所言吧，没有遗憾，因为那是尽力去拥有的一个夜晚。所以我们就回到这首歌的情绪吧，《自行车歌王》，活在当下，大哭大笑，双脚蹬车，大声歌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3: And now，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来自异国人乐队露西沙迪的幻想曲。那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是后浪音乐计划的第二张合集当中所收录的田佑丧乐队的宿醉。那其实这首歌呢，原本是田佑丧在2019年就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但这一次收录的版本呢，是重新调整过后的一个状态了。当然依然是用自由轻松的一种 funky 的节奏所唱出的是宿醉之后那种荒诞又快乐的一种感受。

上是全宇宙最繁华的城市，你听到的都是最真实的声音。我们是这条街上最快乐的人，真的是吗？被迫沉溺于一场最伟大、最疯狂的梦境。平等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们致意，但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翌日东升。

听到来自田佑丧这首宿醉啊，2022的版本收录在后浪音乐扶持计划合集当中。继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Carsick Cars 叫醒我。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遇见过让我伤心的人，这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可原来英雄少年

0: 听到这首来自王凡瑞《时光谣2019》，是也是在当年啊，2019年的一个新的编曲的版本，所以也加入了一个年份的尾缀啊。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如果说也要加一个尾缀的话，就是2022《追梦人》，痛仰乐队为电影《雪山飞狐之塞北宝藏》演唱的这首推广曲，也是翻唱的一首经典啊，就《追梦人》。
1: 让青春追到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1: And now,
10: 土拨鼠音乐榜
11: Music
10: 音乐先锋力量。

0: 但不耽误晚睡。
1: 听到的歌来自李荣浩，这首《习惯晚睡》。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木马像一颗流星》。

0: 接下来继续听圣宇，这有龙里电丝。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圣宇在长沙的时候正是雨季，突然他觉得要写一首能够让大家在面对乌云时候的心情能好起来的歌。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 Hug Me 拥抱我，那这首歌呢是一首关于爱的歌曲，不能说爱情，应该是关于爱的歌哈。在创作当中呢，是把 R&B 的和电子乐曲风的这样的一种距离啊，比喻成恋人间微妙的这种距离，将蔡徐坤对于世界的爱传递给了更多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这首歌也算是一种邀请吧， Hug Me 拥抱我，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或许很多的情绪情感安慰都已经传达到传递到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9: 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邓志伟这首 Falling， 也是在幕后这个工作多年啊，作词作作曲编曲制作等等，终于走到了台前，发布了属于自己的个人专辑。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荷尔蒙小姐。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反光镜乐队这首《以为》，这个唱着热闹的朋克风格的乐队，安安静静静下心来唱这首歌，也有着属于另一种的味道。接下来继续听到歌的大乔小乔，这个叔侄组合啊，真的，大家上一次听到他们是什么时候？我们来听他们大乔小乔这首经典的《消失的光年》2017年的重制版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0: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以往我是更多的在 KTV 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来听到，因为很多人都会非常喜欢来唱这首歌。接下来请出道郑钧，私奔2021。
1: 我青春

0: 想带上一丝斑去做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小时候呢就是由他的婆婆带大的，所以呢他会对这种亲情有着格外的眷恋。他会写到说，小时候柜子里总有几颗是偷偷留给你的糖，还有几个呢是用来给你买好吃的的硬币，并且呢小时候总有一个人他在家里等着你，哪怕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他的怀抱也在安慰着你，这就是阿婆。接下来我们听到暗杠的作品，歌名叫做《阿婆说》。

0: 一网打尽。
1: 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到的是来自大麦哲伦乐队送上的 Good Luck。 这支乐队呢有四个男孩组成，说实话他们的状态，他们的唱歌的样子一直保持在少年男孩的样子，但是他们从2013年组成之后一直唱到现在，年龄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是歌路和热爱一直在。接下来5秒剩下

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午睡留声机，歌名叫做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歌声呢来自于午睡留声机的主唱以及吉他手廖俊涛，他词曲原创的作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效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0: 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他的身上有一个标签，叫做以乐团的形式做爵士说唱。这个来自于安徽合肥的男孩，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其实形象挺温暖的，他就像我们可能人生经历当中一个在热恋期很擅长制造惊喜的男孩，因为你会记得在每一个冬天听到他歌曲的那种小温暖的感觉。马上请出到 Cheer Boy， 他突然不开心。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点一杯酒来喝呢？其实你发现没有，周杰伦的歌真的会一波一波的带回一些饮品，像当年说好不哭里的奶茶，到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莫吉托都是这样。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4: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跟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也是有缘分的。当时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陈梓潼收到了这首歌的 demo， 而且呢，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她出道7周年的纪念单曲。马上听到的是陈梓潼《Anything You Want》。

如果呢，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身材焦虑，或者是样貌的焦虑，或者是大家对于美的一个评判，让你有一些焦虑的话，那你可以来好好的听一听陈珊妮的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恐怖谷》，而且呢，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你会发现，哇，这个音乐录影带里面有这么多大咖。听完了这轻盈的旋律，也许会把你的焦虑稍微抚平一些。

如果你们从接下来要唱歌的这支乐队国 VC 出道开始就关注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成长，从当初的青涩优雅到现在的歌曲当中的大爱与温暖，他们也在慢慢变得更加成熟。马上听到这一支既有型，对，外形有型，歌曲有温度的国 VC 乐队送上这首歌，歌名叫做《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1: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2: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3: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蚂蚁集团正在测试 AI 版支付宝，新版本可以一键切入到 AI 界面。目前已经有部分的用户被纳入到了测试的范围。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用户可以在对话界面通过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发出指令。智能助手在获得用户的授权之后，可以帮助用户完成点外卖、打车等等日常的任务。不过涉及到资金的支付，为了确保由用户本人完成，仍然需要进行手动的点击。和之前被外界诟病复杂的首页相比，新版支付宝的界面将会更加的简洁，用户不需要查找具体服务的入口，而是可以直接通过对话来触发服务。分析认为，支付宝即将推出的更新反映了国内的 AI 服务正在朝着 AI 智能体的方向转型，之前 Open Cloud 的流行也验证了 AI 智能体的需求。支付宝和微信两个超级应用本来就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能够帮助用户自动处理日常任务的 AI 助手可能会在下一轮的互联网竞争当中抢占先机。 H&M 重组全球业务架构，他们将原本按地区划分的9大区域板块调整成为了26个销售市场，而这些市场被归入到了4个新设立的洲际事业部。大中华区被降级成为普通销售市场，划归为亚太事业部。原来大中华区的总裁将会负责整个亚太地区的业务，降级的同时还有裁员，大中华区团队一共裁员40多人，接近原来团队规模的1/4。36氪认为，大中华区的降级意味着不再被视为独立的重点业务单元。 H&M 现任 CEO 之前推行了2年多的品牌转型，但一

0: 都没能带来增长，中国的市场也同样疲软。目前国内他们的门店已经从2019年的巅峰时期500多家收缩到了现在大约300家。微软考虑拆分 Xbox 业务，选项包括把 Xbox 拆分为独立的公司，改组成为全资子公司，或者和合作伙伴成立合资的公司。目前微软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今年2月上任的 Xbox CEO 表示， Xbox 的利润率只有 3%， 过去5年的收入持续下滑。2023年微软花了750亿美元收购了动视暴雪，但是没能扭转整体的趋势，目前 Xbox 的营收大约只有微软总营收的 7%。 美国司法部批准派拉蒙收购华纳。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表示，他们完成了对派拉蒙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审查。司法部认为这次合并不会损害市场竞争或者是消费者的权益，这笔交易将会让派拉蒙把华纳旗下的 HBO、 CNN 以及 DC 影业收入囊中，加上他们自有的业务，派拉蒙将会成为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媒体集团之一。报道显示，华纳去年启动出售之后，奈飞最先提出了大约820亿美元的方案，派拉蒙随后加价竞购，奈飞选择了退出。目前领导派拉蒙的 David Ellison 是甲骨文创始人 Larry Ellison 的儿子， Larry Ellison 同时是特朗普重要捐款人和 AI 顾问。这次收购也将重塑美国的媒体格局，派拉蒙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娱乐帝国，成为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传媒集团之一。英国的反垄断机构已经对两家公司的合并启动了调查，欧盟也在进行审查。此外，美国加州的总检察长也表示，交易仍然在调查当中，美国的多个州可能会联合起诉来阻止合并。追觅整合收缩业务，追觅正在将旗下200多个业务单元收缩整合成为四大核心业务，并且同步启动人员优化，总体裁撤比例大约是 12%。 财新最近的报道也显示，追觅将会收缩成为四大事业集群，分别聚焦室内清洁、割草机器人等等户外庭院机器人，还有电动滑板车与电摩以及人形机器人。财新指出，虽然追觅创始人余浩曾经在四月的时候表示，他们有200多个事业部，每个事业部都会对标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单独融资，但事实上追觅许多新成立的事业部空有部门，尚未配齐人员。这次调整之后，许多空壳事业部将会被直接废弃。新修订版的商标法将会针对新机商标问题，将会从明年1月1号起施行，针对性治理，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财新的报道显示，去年3月有网友发现千和酱油包装上的千和零是注册商标，进而质疑产品是否真的是零添加酱油。随后舆论迅速曝光一号土猪肉上的一号土、山里来的土鸡蛋中的山里来的土等等都是商标。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新机商标，它的核心特点就是容易让消费者将商标误认为是对商品品质、原料、生产工艺还有功能等等特点的客观描述。不过财新指出，治理新机商标仍然面临不少的挑战，比如新机商标波及的土鸡、土猪等等产品都存在概念界定的灰色地带，国内也并没有对于土鸡、土猪的官方权威界定。非洲球队经历世界杯时刻， NPR 的报道指出，来自非洲的球队在今年的赛事中表现出色，福德角的人口刚刚超过50万，他们首次参与世界杯就能够与西班牙等等传统足球强队抗衡，晋级淘汰赛。摩洛哥、塞内加尔、加纳等等非洲国家也都成功地闯入淘汰赛。 NPR 认为，非洲是世界杯参赛队伍扩军的最大受益者。在上一届的赛事当中，非洲的参赛名额是5个，但在今年他们参赛球队的数量翻了一番，扩军给更多的新星带来了进入世界级舞台的机会。另外，海外侨民也是非洲足球人才的重要来源，佛得角队伍当中就有大约一半成员都出生在国外。美国预测平台 Polymarket 收入激增，预测平台 Polymarket 的年化收入已经突破10亿美元。在世界杯的带动之下， Polymarket 美国平台的交易量已经从5月中旬的每天大约5000万美元飙升到6月20号的每天超过2亿美元。 Polymarket 允许人们对现实世界里的事件结果进行投注，用户如果认为某些事情会发生就可以压注是，如果认为事情可能不会发生就可以压注否，压住是或否的价格也反映了市场对于某个事件发生概率的预估。这种运行模式更加贴近金融市场， 也使得 Polymarket 等等预测平台和金融衍生品受到同样的监管，能够绕开美国各州针对传统博彩业制定的严格法规。古茗即饮果汁即将进入零售渠道，古茗的两款即饮饮料计划进入永辉、十足便利店等等零售渠道，目前选定的上线城市包括广州、深圳还有杭州等等地方，浙江广东也是古茗门店最密集的两个区域。去年12月古茗就在门店渠道上线了他们的即饮果汁，一共推出了苹果汁等等四种产品，全都采用超高压杀菌技术，也就是 HPP 技术，都需要全程冷藏保存。36氪指出，古茗这次进入零售渠道的两款产品售价分别是9.9块以及11.9块，和类似产品相比较为便宜。古茗选择切入 HPP 品类，既能够避免和同行的同质化产品竞争，又能够利用自有工厂与冷链对比其他的 HPP 玩家做到一定的价格优势。不过古茗进入零售渠道之后，还可能会面临着渠道费用增加、库存与供应链调度难度加大等等各种新的挑战。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5: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9: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0: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我们的听友23想知道，以一粒为代表的新鲜零食店正在很多城市的核心商圈迅速扩张开来，那这个新鲜零食是零食行业的新风口吗？根据了解，一粒主打的是北方市场，目前他们有大约100家门店，和他们定位类似的新鲜零食品牌还有几多全、全力门，这些品牌都是从长沙起步，其中几多全的门店规模也已经达到了100多家，还开放了加盟，他们也希望今年能够完成600家的开店目标。中泰证券的一份行业报告认为，新鲜零食的区域龙头们已经完成了样板店的模型验证，开始跨区域的拓店。红杉中国等等投资方也正在和头部品牌们洽谈 A 轮融资，同时其他的食品行业的传统巨头也都盯上了这门生意，比如以红枣产品闻名的好想你就在孵化新鲜零食店型。根据界面新闻的描述，他们很多商品都是1:1的复制几多全和金利门，另外绝味食品、永辉超市还有量贩式零食集团明明很忙也都是跨界试水的玩家。那么各家都在纷纷入局的新鲜零食店卖的究竟是什么产品呢？根据中金公司对于金利门在长沙一家门店的考察，他们会把商品品类，也就是 SKU 控制在150到180个， 其中保质期较长的传统包装零食仍然占比

0: 53%，剩下的短保产品则包括了新鲜烘焙、卤味、限制奶茶饮品还有水果等等。国盛证券的一份研报还拆解了好想你旗下新鲜零食店的商品陈列面积，除了 20% 的红枣礼盒之外，他们现场制作的炒板栗、奶茶还有烘焙都算作是限制零食，但是他们整个限制零食类目的占比还不到 14%， 更多的门店面积被留给了坚果炒货以及传统的零食。中泰证券认为，新鲜零食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由传统零食零售和轻餐饮组成的混合业态，门店会把瑞士卷、麻薯、泡芙这些已经被山姆和盒马验证成功的大单品做成更小规格的包装，适合一到两人的小家庭消费，而分量减少之后，产品的单价也会随之降低，普遍都在8块到20块左右。新鲜零食店就相当于一个性价比更高还没有进入门槛的小山姆，他们用爆品引流在带动其他的低频品类。那既然新鲜零食店卖的东西和过往的商超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新入局的各路玩家们都要格外强调这个概念，就连永辉超市都要专门推出所谓的新鲜零食馆呢？首先，新鲜零食显然是一个听起来就要健康不少的食品赛道，同时它又没有明确的定义标准，能够把零食、饮料、熟食全部都一起囊括进一家门店，这也就可以加强逛店的属性。中泰证券指出，新鲜零食的卖点在于表演新鲜，消费者也愿意为现做试吃这些体验支付溢价。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宜利、金利门这些当下的新鲜零食店在几年前还都是普通的坚果炒货店，类似于薛记炒货，之后他们才开始拓展品类，迭代店型。2024年金利门推出 3.0 店型，改变了之前的国潮风以及高饱和配色，转而采用和山姆类似的简洁工业风。他们还专门设计了门店的动线，把短保属性突出的烘焙、果汁产品都放在店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再加上试吃点，可以迅速地聚集起客流，把消费者吸引进店，再慢慢地逛到门店深处那些售卖传统包装零食的区域。按照华创证券的描述，金利门还会在靠近长保产品的地方设置名厨档口，鲜榨果汁、限制奶茶、现炒栗子等等，强化顾客对于新鲜的感知。各家品牌还都发明了自己给产品健康程度打分的一套体系。另外，根据了解，和量贩零食28到35的客单价相比，顾客在新鲜零食店的单笔消费可以提升到50到60元。这种讲究装修风格以及商品陈列的思路也几乎出现在目前市场上所有的新鲜零食店里。有商业地产行业人士透露，现在商场选择入驻品牌更加看重谁能带来流量，新鲜零食这种能够吸引人气的业态当然也会被商场偏爱。另外，过去在食品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供应链优势的龙头们也都在急切地寻找新的增长空间。我们可以挨个来看看这些跨界玩家的老本行都在遭遇哪些挑战。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宜利、金利门，目前几个头部的新鲜零食品牌过去起家的都是坚果炒货行业，这个行业也长期被消费者吐槽是价格刺客。行业明星品牌薛记炒货也一度靠着奶枣这些网红单品完成了6亿元的 A 轮融资，但目前他们也在持续的收缩战线，不再强调大规模开店，还调整了价格策略。分析认为，薛记炒货的问题背后是整个零食行业的结构性变化。三只松鼠、好想你还有绝味等等传统零食品牌也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新研发出来的网红单品会被对手迅速复制，零食也难以在产品上形成壁垒。山姆、盒马等等掌握一定研发能力的商超渠道还都在发力自有食品，当低价越来越影响消费者决策，大手笔营销的模式也就难以为继。最近两年，这些曾经以零食消费场景为主的品牌们一直都在试水新的业态，希望能够挽救业绩。另一边，零食渠道们也在承压，以永辉超市为代表的传统大卖场也在推行调改，强化选品能力，但是取消了供应商进场费，这些都给他们的利润造成了损伤，所以他们也在准备在下一阶段的调改聚焦健康场景。另外，通过加盟实现门店数量飙升的量贩式零食店则进入了行业整合期，营收增速放缓，从价格战抢夺顾客的模式逐步转向对商品差异化和供应链建设的比拼。他们受制于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同样想要寻求下一门更好做的生意，于是各路玩家集体涌向新鲜零食赛道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新鲜零食的产品和传统零售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供应商也都已经比较成熟，还有山姆、河马能够提供选品策略的参照，甚至可以以店中店的形式开在已有的门店里拉动客流。爵位曾经表示，多年积累形成的中央工厂、全国冷链配送还有日配到店的能力，也都是他们做新鲜零食最大的优势。根据中泰证券的测算，去年中国新鲜零食市场规模大约是180亿到2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20%， 增速也要远远超过传统零食。不过在产品结构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的情况下，套上新鲜零食的概念，这些品牌以前面临的难题就能够被解决吗？东方证券提出了新鲜零食的不可能三角，也就是难以同时兼顾规模、品控和价格。目前这一类门店的选址集中在核心商圈，库位资源十分稀缺。界面新闻指出，几多全就通过开放加盟来快速抢占西南、华南等等地方的优质商场首层的位置。还有行业人士透露，新鲜零食的模式天然决定了品牌需要投入较高的成本。开一家新鲜零食店，讲究的装修再加上各种限制设备，每平方米的成本就要达到大约3000元。相比之下，量贩零食每平米的装修成本只要600到800元。要是再算上货品，像烘焙这样的短保品类的损耗率大，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也就会更大。但是它又是不可缺少的主力引流品，一家新鲜零食的门店投资加上货盘在400万元左右，再加上门店租金和人力费用，每个门店要开起来基本上就得有上千万的资金。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5: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4: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腾讯正在内测一款面向境外游客的应用。腾讯正在小范围测试一款名字叫做 Tenpay Go 的应用，它主要面向境外来华人员，提供包括移动支付在内的服务。它的支付能力依托于微信支付的现有体系。 App Store 的介绍显示，用户可以在中国数千万家接受微信支付的商户中直接消费，无需现金或者是找零，帮助海外游客更加便捷地探索中国。未来还将会逐步地接入更多的本地交通和生活服务功能。国家统计局数据指出，去年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数量超过35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0%， 其中免签入境人次同比增长接近 50%。 更广泛的旅行便利措施也将能够进一步的拉动入境游。携程公布的财报也显示，一季度他们的入境游预订同比增长大约 90%。 不过财经杂志认为，目前携程正处于对入境游业务大力投入的阶段，他们的销售以及营销费用同比增长 25%， 品牌推广、服务基建以及海外市场拓展的支出也给他们的利润造成了影响。比亚迪自研智驾芯片预计明年搭载量产车型。比亚迪计划明年在腾势品牌的量产新车上首次搭载自研智驾芯片玄机 A3。 腾势主要瞄准的是30万到80万元区间的乘用车市场，在比亚迪的品牌矩阵里起到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今年5月底，比亚迪在智能化发布会上推出了这款芯片。有行业人士表示，智驾芯片从流片到上车通常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芯片本身、算法部署还有整车适配都要逐一验证，芯片落地的时间很难压缩。车企自研芯片也有利于成本控制，但是晚点指出，智驾芯片要进入用户更容易感知的智能驾驶领域，还需要与算法模型、传感器方案、域控制器以及电子电器架构同步迭代。财通证券的研报也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智能驾驶目前依旧是整车配置的一部分，还无法获取溢价。 DeepSea 发布最新论文。 DeepSea 官方在 GitHub 上更新了一篇论文，介绍他们的推理加速框架 DeepSpark。 在论文当中， DeepSea 首先解释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大语言模型采用自回归方式生成文本，每生成一个新 token都需要参考前面已经生成的全部内容，导致输出越长等待越久， GPU 利用率低下。 DeepSeek 推出了 DeepSpark 推测解码框架，先并行生成一批草稿保证速度，再用轻量模块补上 token 之间的前后依赖，提高草稿被接受的概率，提升模型的推理生成速度。第一财经认为，当前大模型行业逐渐走向落地，更便宜更快速的输出结果是一项重要的竞争力。AI 硬件推动航空货运市场的增长。国际航协的数据显示，去年 AI 相关货物只占到了航空货运总量的 7%， 但是价值上却占据了航空运输贸易总货值的一半以上。今年受到中东冲突、油价飙升的冲击，预计货运需求增长不到 1%， 但在 AI 硬件的支撑之下，货运收入仍然可能达到1620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7.2%。 财经杂志指出，AI 硬件内部集成了精密电子元器，对于运输过程中的震动、温度还有湿度等等环境因素非常敏感，一旦选择海运出现延误，还可能会造成数据中心投产违约、算力交付滞后等等巨额损失，所以科技企业普遍也愿意承担空运溢价。尽管 AI 设备的运价远远高于普通货物，但是单台服务器数百万美元的货值之下，空运运费也只占到了硬件总成本的 0.2% 到 0.5%。Uber 食品外卖在欧洲的扩张可能遇到阻碍。Uber 此前宣布，他们的食品配送业务会在今年进入欧洲的7个国家，但是目前 Uber 已经决定放弃在挪威、奥地利还有希腊等的5个国家的扩张计划。有业内人士认为， Uber 这一次暂停扩张脚步可能是为了减轻他们收购另一家外卖平台 Deliveroo

0: RoboTaxi， 这也是他们推出 RoboTaxi 服务的第五个城市。另外两家竞争对手 Google 旗下的 Waymo 和亚马逊旗下的 Zoox 也都已经进入了迈阿密。马斯克之前表示，公司计划在年底之前将这项业务扩展到美国十几个州。另外，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还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特斯拉在欧盟地区的销量同比增长 77%， 这也抵消了他们在美国的下滑。去年特朗普政府取消了针对电动汽车的税收优惠，导致电动车型的实际购买成本最高增加了$7,500。在美国，电动车只占到了新车市场的大约 6%， 但在欧洲，电动车在新车销量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 20%。尽管汽车销售仍然是特斯拉最大的收入来源，但是投资者更加关注他们的自动驾驶技术。马来西亚榴莲对华出口量大幅增长，由于供过于求，马来西亚的榴莲零售价格下跌接近 90%， 其中高端品种猫山王榴莲的价格从每公斤$22到$25下跌到了每公斤大约$2出头。分析认为，过去几年中国市场对于榴莲的需求迅速增长，同时厄尔尼诺所带来的高温干燥天气也让马来西亚大部分地区的榴莲树几乎同步开花。不过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榴莲出口量仍然在增长，今年前五个月马来西亚向中国出口了10,000多吨的榴莲，同比增长接近3倍。主要的问题在于大量的榴莲无法达到出口规格，只能被大批的转到马来西亚国内市场。中国企业对世界杯的赞助降温，这届世界杯一共有联想、海信和蒙牛这三家中国企业跻身全球官方赞助阵营。华创证券指出，这三家中国企业赞助世界杯的总计投入超过5亿美元，但是和2022年世界杯相比，今年中国企业的赞助额缩水 64%， 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赞助费用的上涨以及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业务有限。不过在官方赞助体系之外，世界杯的营销也正在变得更加的碎片化和轻量化，许多中国企业选择直接和国家足球队、新老球星以及赛事裁判签约合作，还有部分的品牌与赛事独家转播平台央视合作，将广告塞进赛场休息时段。由于今年世界杯新增加了补水时间，上下半场进行到22分钟的时候都会暂停比赛休息3分钟，转播商可以在这段时间里自行插播广告，这相当于每场比赛可以多出8个30秒的广告窗口。整届世界杯合计新增加832个广告时段，只算美国市场补水时间的广告招商收入就可能已经突破了$2.5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生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2: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3: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4: 我们的听友 Lucky 发现 Gelato 意式冰激凌正在商场里变得越来越常见，即使是走进喜茶、霸王茶姬这些新茶饮品牌，也能够买到专门推出的 Gelato 产品。为什么这些奶茶巨头都盯上了这门生意呢？根据我们的了解，五月底霸王茶姬开始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等地方的9家门店试水冰淇淋业务，他们上线了10种口味的 Gelato 以及3款融合了 Gelato 的茶饮，定价在18块到26块之间。而喜茶的动作会更早，他们今年2月底就在上海试点这种意式冰淇淋，售价19块起步。6月1号，喜茶还在厦门开出了专门的店型 Gelato Lab 加喜拉朵实验室，后续还有2家同类型的门店正在筹备当中。跨界发展冰淇淋业务的新茶饮品牌当然也远远不止这2个，茉莉奶白、趣茶山也都曾经在门店里卖起 Gelato。 奶茶巨头们推出冰淇淋产品，价格带基本上都是和自家饮品的定位相类似，像是喜茶、霸王茶姬选中 Gelato 也和他们原本在新茶饮市场里就比较偏向中高端的客单价和品牌形象有关。那要回答他们跨界意式冰淇淋的逻辑，那我们先得来了解清楚新茶饮品牌为什么都想要发力冰淇淋业务。首先，限制茶饮需要继续突破天花板。根据2025年中国限制咖啡茶饮白皮书，去年全国茶饮市场的增速明显放缓，行业从增量扩张的阶段转向存量竞争。中金的研报也指出，去年在外卖补贴的影响之下，头部茶饮品牌的同店销售额数字相当可观，但是行业普遍增收不增利，今年2季度品牌们还要面对高基数的业绩压力，这也推动他们需要想办法提升需求端的消费频次，向更多的跨界场景做延伸。其中冰淇淋是下午茶和休闲时段的热门品类，茶饮品牌可以由此向甜品赛道扩张，发掘饮品之外的营收来源。当然我们之前的节目也介绍过，蜜雪冰城、古茗开始试水早餐咖啡，其实也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另外界面新闻认为，霸王茶姬没有直接参与去年的外卖价格战，这也导致平台推流机制之下，他们往往只能够出现在那些愿意参与平台补贴的品牌背后，线上线下的顾客都被分流。许多的加盟商还表示，激烈的行业竞争之下，霸王茶姬的上新节奏又很慢，话题度下滑，很难吸引消费者，这也给品牌入驻商场、购物中心造成了压力。在霸王茶姬抢占市场的早期，许多门店都开在了当地优质商圈的1楼，那些曾经留给星巴克的位置。但是随着品牌声量减弱，商业中心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霸王茶姬的 CEO 在年初的财报电话会上提到，今年会推进多品类创新，拓展产品矩阵，注重单店的表现，他们要追回耽误掉的半年。那冰淇淋显然是其中的一项策略。另外，这门跨界生意的重合度也是相当高。冰淇淋主要的原材料就是新鲜的牛奶、水果还有坚果，基本上也会和奶茶重叠，相关的冷链仓储和物流网络都不需要从零开始，茶饮品牌成熟的研发体系也可以直接复用。比如霸王茶姬推出的 Gelato 就包括伯牙绝选口味，这个口味就是来自于他们品牌的核心大单品，也是有一定的市场基础，消费者额外再加5块，还可以在冰淇淋上再加入珍珠、果仁、果干等等奶茶店的小料。有霸王茶姬的加盟商对界面新闻表示，店里只需要添置设备就能够生产冰淇淋，大型门店的人手也比较多，几乎也不需要再另外聘请员工。他认为走自动化高复制路线，冰淇淋大概率能够为门店赚钱。行业信息也显示，限制冰淇淋的毛利率在 68% 左右。当然就像我们听友所提到的，在众多的冰淇淋类目当中， Gelato 的价格更高，目前中国接近2000亿规模的冰淇淋大市场当中， Gelato 的占比也只有 6% 左右，但是增速却远远超过行业的平均水平。当哈根达斯这样标志性的高端冰淇淋在国内遇冷，为什么小众的意式冰淇淋品类反倒是变得越来越常见？就连喜茶、霸王茶姬这些跨界玩家在卖冰淇淋的时候也更愿意突出 Gelato 这个名字呢？原因之一， Gelato 的概念适合当下的营销潮流。在意大利语当中， Gelato 本来就翻译成为冰淇淋，但是

0: 和美式的 ice cream 不一样。具体来说，意式冰淇淋的牛奶含量更高，美式冰淇淋则更多的使用奶油。奶油的含量高就意味着脂肪的含量更高。大部分的美式冰淇淋的脂肪含量在 14% 到 25% 之间，但是意式冰淇淋大约是 4% 到 9%。它在搅打过程当中混入的空气也会比较少，所以口感也会更加的绵密。NPR 指出，在美国， Gelato 被视作是一种由工匠们小批量制作的高端健康产品，而在中国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第一财经指出，哈根达斯衰落的很大原因是品牌固守所谓的浪漫定位，在国内出现了审美疲劳和消费疲劳，也没能抓住新一代的消费者。但是 Gelato 走的正是现在流行的健康路线，它还会用开心果口味等等形式来营销自己的意大利血统，给足溢价的理由。比如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 Gelato 品牌野人先生，他们大部分的口味售价是28块，但是开心果口味要卖到38块。另外，大部分的 Gelato 专门店也都会选址在核心商圈，也能够在商场休闲餐饮清一色的咖啡茶饮和烘焙之中带来一些差异化，从而吸引客流。野人先生的创始人也曾经在采访当中表示，哈根达斯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价格，他认为冰淇淋和奶茶是可替换的需求，新茶饮培育出来的高频消费者也恰好是冰淇淋品牌成长的基础。有业内人士指出，吃 Gelato 冰淇淋就像是10年前喝喜茶，都是当下年轻人的一种身份象征，花小钱愉悦自己，称得上是这个时代口红效应的变体。原因之二，野人先生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 Gelato 品类在国内的市场普及。在 Gelato 的发源地欧洲，相关的商家也基本都是一些分散在各地的家族经营式小店。有行业人士曾经对界面新闻透露，纯正的意大利冰淇淋一直无法规模化连锁的难题就在于它并不是用大型工业设备生产出来的，而是需要依靠单机和人工限制。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野人先生，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北京创立，但早期他们走的还是精品单店路线，直到2023年底他们的门店数量才刚刚破百。文奇这样也涉足 Gelato 的玩家，同样只有少量的门店开在一线城市的高端商圈，基础款的 Gelato 的起步价更是达到了59块。直到2024年野人先生开放加盟， Gelato 冰淇淋的概念才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品牌创始人表示，之前他们一直没有跑通成熟的门店经营模式，目前的加盟也是以超级加盟商为主，开店规模一般在5到10家，最多还有开出50家的超级加盟商。他们大部分都有多年多店的加盟经验以及积累下来的资源，能够帮品牌快速地把门店铺开。另外，野人先生还和许多的社交媒体达人合作，在北上广等等城市的地铁、户外大屏以及电梯都投放了大量广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肤色暗沉蜡黄，肝脏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巷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你好，
5: 你好，
6: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花茶和再制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在一起咱们聊聊茶的事儿。
0: 说到茶哈，茶叶铺门前呢会挂着四个牌子，这四个牌子各写着普洱、大方、龙井、香片。
1: 对，
0: 今儿啊我们就要说说这个香片。既然说到这四个牌子了，肖老师就得捎带手的把那仨也顺便说一句，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大方是什么。
1: 你看刚才主持人说过去啊老茶叶铺还真就是这样，龙井、大方、香片、普洱，都是那个一个方的，但是它吊着角那么挂起来，写着这个几个字。龙井茶咱们知道是吧？西湖龙井是很有名的绿茶品种。大方呢，大方也是作为一类绿茶的代表。过去呢是就是歙县那一带产的绿茶啊，叫大方茶。后来呢就作为啊安徽绿茶的代表。龙井呢作为浙江绿茶的代表。咱们知道浙江、安徽、江苏这个三角地区是中国绿茶的黄金三角，就金三角。以后有机会咱们还要讲这个绿茶金三角。好，那个绿茶有龙井，有大方。香片是什么呢？香片

0: 们就是茉莉花茶。
1: 嗯，
0: 普洱呢，普洱属于黑茶的一种，是吧？过去呢喝黑茶没有这词儿，另外呢其他的那个品种呢也不熟，就熟悉这个普洱。那普洱呢就作为黑茶类的这个茶叶的一个代表。
1: 嗯，其实这也是茶叶铺在标榜自己，我有这些茶类哈，您可以选。
0: 很全，
1: 嗯，
0: 哎。
1: 普洱您可以不买，但我这儿不能没有。
0: 是，过去买卖就这样，许我，许您不买，不许我不备，哎，这
1: 啊，
0: 不能让人给买短了，
1: 是
0: 是
1: 吧？我想要普洱，结果我们这儿没有，这
0: 吧？
1: 就不太合适哈。
0: 是。
1: 嗯，那今儿呢，我们是要着重的说一说这个香片，我们就说到这个茶叶的分类了哈，是分为原生茶和再制茶。像我们喝的这个绿茶呀，包括红茶都是原生茶，但是这个茉莉花茶，它就属于再制茶中的一种了。嗯，
0: 你看，刚才咱们说，原生茶以前呢分的没有这么细，以前就是按呢茶叶的商品状态分的，现在呢以茶的原生状态来分，比如说按颜色说啊，你就记着颜色，绿、白、黄、红、黑、青，那
1: 嗯。
0: 么这分别代表六大类原茶。花茶呢，是一个种类名称，实际上它不是仅仅茉莉花茶，包括什么朱兰花、玉兰花。还有其他的玫瑰花
1: 嗯，
0: 只要是经过这些花熏制的也叫印制的，那么这些统称为叫花茶。
1: 哦，肖老师提到一个名词叫印制哈，可能这个字呢大家比较陌生，上面呢是一个血宝盖，下面放一个声音的音，啊，印制，这是在再生茶，也就是花茶制作过程中的一个名词哈，它是什么意思呢？
0: 咱们俗话就是熏，
1: 嗯，
0: 就是拿茉莉花去熏这茶叶。
1: 让这个茶叶沾染上茉莉花的这个香味儿。
0: 对，它怎么熏的？这也挺有意思。先把这茶叶加热，在大锅里炒，炒炒炒，炒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使它呀逐渐干燥这过程。
1: 脱水。
0: 温度不要太高，还没有到脱水的程度，
1: 嗯。
0: 逐渐失去水分，就让它逐渐干燥。咱们以前说过，茶叶的这平均的含水量，在平常情况下，商品茶应该在10%到11%左右。
1: 哦。
0: 哎，有的茶呢，大概还到8%。你要低于8%，这茶就非常容易碎，而且你摇起来，你会听见哗啦哗啦这响声，
1: 嗯，
0: 这茶就不能喝了。
1: 太
0: 到这
1: 干
0: 程度
1: 了。
0: 太干了，它在干的过程中不仅失去水分，它的其他香味物质也都随着
1: 芬
0: 都
1: 芳
0: 失
1: 类的
0: 去，
1: 物
0: 都
1: 质，
0: 挥发，都没了。
1: 嗯，
0: 但是不能超过14%，超14%茶长毛
1: 哦，
0: 也
1: 湿
0: 不
1: 度太
0: 行。
1: 大了。
0: 对，那么在熏制也就印制的过程中，这茶不能一开始就达到这个刚才咱们说那11%这个含水量，它开始含水量是要高的，在炒的过程加热这过程中逐渐失去一部分水分，失去完水分，咱们说土灶的印制方法给它搁一大笸箩里头，搁一层茶叶撒一层茉莉花，搁一层茶叶撒一层茉莉花，
1: 啊，
0: 然后拿棉被给它盖起来，
1: 让它
0: 趁着
1: 完
0: 热。
1: 全的融合
0: 对，
1: 哈，
0: 趁着热，热茶叶碰了这个茉莉花，水灵的，当天先摘的，带着露水的这个茉莉花，然后呢，它就会逐渐把茉莉花的香气和水气儿给吸收到茶叶里来。然后你再一看在拌一拌这个过程中，搅拌过程中，你发现这个茉莉花也干了，甚至有点发碎了。你在它完全破碎之前，赶紧的给它捞出来，给它清出来，那过筛。
1: 嗯，
0: 过筛呢，就把这个茉莉花给留到筛面上，这茶叶就漏到筛的下头去，然后再炒制、加热，然后就按照刚才的方法叫如法炮制，再来一遍，一层茶叶一层茉莉花，一层茶叶一层茉莉花，再怎么一般都是3层到4层，四
1: 嗯。
0: 层茶叶三层茉莉花，是吧？给它形成差不多1寸多厚这么一个厚度，再盖上被子。再印制一遍，然后再经过如此这番，经过一共大约3到4遍，甚至有的精细的要到5遍印制。这个在最后再筛一遍，把碎茶、把茉莉花的那花梗、花瓣给它筛下去。当然，它不可避免还要保留一些茉莉花，是吧？
1: 嗯，
0: 都弄好了之后呢，就再给它装到相应的包装里边，咱们这茶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1: 哦，
0: 在这印制过程中它有很多注意的事项。最简单的，在印制车间周围，你不能有污染。
1: 嗯，
0: 参与这个制茶的人，有几不许：
1: 有什么不许啊？
0: 不能抽烟，
1: 嗯，
0: 不能喝酒，
1: 嗯。
0: 不能。

0: 配带有异味的，比如包括说我这我喜欢那个香水，我在过程中我喷点香水，上班去了不行。简单的说吧，就是一切有可能引起串味的，因为茶叶这东西非常容易串味，
1: 嗯，
0: 尤其是热茶叶，周围有点什么杂味就会被它吸收进去。这一吸收进去，你再把它拿出来啊，对不起，不可能。
1: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吸收了就是吸收了。
0: 所以你看咱们保存这茶叶为什么说要在密封的罐里头，并且您不要放到什么柜橱里头啊，或者放到什么箱子里头啊，特别是什么像樟木箱子这类松木的，千万别弄，
1: 出来就是樟木箱型的，
0: 对，
1: 樟脑箱型的，
0: 也不能跟您的烟酒放在一个柜子里头。
1: 嗯、哦，对，
0: 哎，茶叶最容易串味，
1: 嗯，
0: 特别是这花茶，花茶只要一串味儿，你就喝什么不就都不对劲儿了，
1: 感觉就是不对。
0: 对，所以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花茶虽然啊，你看着这么简单，就是把花瓣往里撒，实际上讲究还真挺多的。
1: 嗯，
0: 包括它那扁螺啊，就是它都有，对，一定时间它都得清
1: 洗，清
0: 洗
1: 风干、
0: 哎、
1: 是吧？
0: 对，特别讲究。清洗有俩目的，一个是清除异味，再一个防止杂菌污染。
1: 哦，
0: 哎。因为它在过程中，它俩有那个鲜花啊，有水气儿，不可避免的可能有杂菌。
1: 嗯，
0: 这杂菌将来如果进入这茶叶里边，它可能说长毛啊什么的，发霉啊，这你茶叶完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啊，这刚才咱们说了，经过这么复杂的程序，就把这花茶哎给它腌制出来了。腌制好的花茶，你看吧，一个是啊，茶型啊比较统一，比较完整。
1: 嗯。
0: 虽然经过折腾这么几次是吧，但是最后他有几道不断的筛，把那碎茶筛下去了。为什么你看过去说有吃有喝这沫儿的
1: 高沫儿的呀，
0: 高沫儿
1: 那茶沫儿也没浪费、
0: 这茶沫儿哪来的呀，不光是说这茶叶铺他那个货底子，其中重要的就是他在印制这花茶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
1: 筛下来那些下脚料，
0: 对，他一遍一遍过筛，过四五遍筛是吧，他就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一些下脚料，
1: 嗯，
0: 越往后这下脚料它越细碎，因为那茶叶越干、
1: 哦、嗯，
0: 并且呢它这个筛子眼儿也越细，
1: 嗯，
0: 一开始呢那个茶呀它还含水量比较大，它不爱碎，
1: 嗯，
0: 到后来含水量小了，你再老这么折腾它，它容易碎，所以这时候产生的这个下脚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这个高沫儿，
1: 高沫儿哈，
0: 高沫儿呢、嗯，有个漂亮的说法叫满天星，
1: 对，
0: 也叫一碗香，
1: 第二碗就没色儿了，
0: 对、嗯，很便宜，比高沫儿还差的叫什么呀？叫茶土，
1: 茶土哈，
0: 哎，茶土就是在加工过程中就不分种类了、
1: 嗯，
0: 就最后他把这个案子上的地下夸夸一扫一归拢，当然叫茶土，并不都是尘土，
1: 嗯，
0: 它还包括相当多的茶叶沫儿。可是这些就上不了档次了、
1: 嗯、
0: 就非常便宜了。
1: 喝高沫不露怯，
0: 小露怯，
1: 小露怯，
0: 喝高沫您配烧饼不露怯、
1: 啊、
0: 对，但是您要在请客场合喝这高沫就差点
1: 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8: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3: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这个茉莉花茶的整个的印制过程哈这个印是它的一种工艺血宝盖
4: 对
3: 下面放一个这个声音的音哈
4: 是
3: 那在过去茶叶铺卖这个香片的时候哈
4: 嗯
3: 它往往旁边还会摆着鲜的茉莉花
4: 对
3: 这茉莉花干嘛的呀
4: 这茉莉花啊招人的什么叫招人呢就是说啊如果说比如说啊米夏你今天这个到那儿买茶叶了过去很少有成斤买的是吧买2两最多买半斤。那么在包包之前腰好了是吧包包之前这个伙计会打开那个盖儿啊就是他一小罐放着这茶叶嘛这小罐是一玻璃罐你外边看得见拿出这么几腿鲜的茉莉花
3: 嗯
4: 然后哎故意当着你面把那个那一碾给那茉莉花给放进去。放进让你看着哎呦我这鲜茉莉花放进去了
3: 嗯
4: 这样呢再打包这茉莉花啊它不仅这个起到就是说一种这个鲜味这个起到这么一种作用增香的功能、嗯、同时对你心里也是一个安慰
3: 对
4: 是吧你看我看见茉莉花了说你熏印制了几道我没看见
3: 对
4: 哎但是你当着我面割几腿茉莉这我看见了
3: 就是我心里感受非常好
4: 对、嗯、所以你看商家他很会搞这心理战
3: 嗯
4: 这是你当你面买的还有一些呢这个比较老的那些客户是吧比如说这次你买了半斤喝了差不多2-3两这个还没喝完可是这茶呢您觉得不太香了往往有时候就是什么呢拿着那茶叶罐啊又到那茶叶铺去了说掌柜的跟您寻几腿茉莉花
3: 跟您寻几腿茉莉花哈、
4: 哎、对寻就是什么呢跟您这淘几腿或者说白就是要几腿啊不是借有借有还这寻没还就是跟你要点、
3: 嗯、
4: 你比如说家里吃饺子没醋了就跟人说小二上那个西屋王大妈那儿寻点醋来、
3: 嗯、
4: 就是这要
3: 就是要点醋嗯
4: 这茉莉花也是这样是吧这个常去的那伙计也认呢另外有的时候是不是本家这茶叶他能看出来
3: 他一看就看出来了、
4: 哎、对即使往往你不是这个他给你朵茉莉花算什么呀
3: 就是
4: 他拉主顾嘛他当着你面哎他一还给你搁几腿
3: 嗯
4: 甚至啊我都看见过那个端着那个茶壶就去了。
3: 您就给我放在茶壶里。
4: 对对对。
3: 他肯定也得给。
4: 说我们太太说了您这跟您这寻几朵茉莉花
3: 嗯
4: 他端着茶壶就去了。表示我不是撒谎我确实是拿着茶壶呢。
3: 嗯、对。
4: 是吧
3: 而且肖老师说过去茶叶铺哈做的是上午的生意。
4: 对。
3: 所以这寻这茉莉花可能下午去更合适。
4: 更合适。
3: 嗯。
4: 聪明的人呢就是晚不晌就是茶叶铺要关门没关门。哎茶叶铺啊没有经营到晚上8-9点的没有。
3: 嗯。
4: 一个是他不那点灯熬油再一个那段时间买茶叶的人很少很少晚上就都奔家了、
3: 哦、
4: 是吧吃饭去了。
3: 嗯。
4: 他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夜生活所以这茶叶铺呢一般就是多半天的买卖。是吧到下午的时候这茶叶没人买了他这个相应的来说这茉莉花啊也就往外舍了。
3: 对呀、
4: 啊。所以你这会儿去呢如果你上午给你3腿5腿这会儿给你10腿8腿了。甚至剩差不多都报员都给你吧。这都有可能。
3: 啊、
4: 所以专门有这个趁着这机会去那个什么就跟商店商场超市打折似的、
3: 嗯、
4: 过了几点打折了上那儿去寻几朵茉莉花了。
3: 嗯对于商家来说也是惠而不费的事儿。
4: 是。
3: 拉你一个主顾哈然后给的也比较多。
4: 对。
3: 嗯
4: 你看这个茉莉花啊在这儿有但是这茶叶铺它没有别的花儿。
3: 哦。
4: 你看很怪。
3: 只有茉莉花。
4: 啊、过去这个买卖间儿。往往他到冬天也好他或者夏天也好他种花
3: 嗯
4: 甭管是带香味儿的什么晚香玉啊或者说什么那个百日红啊就是各种花他都有唯独这茶叶铺不弄别的花你说为什么、
3: 嗯、他也是怕串了味儿
4: 串味儿
3: 嗯
4: 一个是什么你比如你这儿弄一盆桂花你到这净闻着桂花味儿了你这茶叶香你闻不出来了是吧
3: 嗯、哦、香片的香你闻不出来了
4: 再有呢他串味儿你时间长了以后你这好家伙你茉莉花茶变成桂花花茶当然有桂花花茶的品种可是这你这卖的不是这个品种啊、
3: 哦、
4: 所以呢你看茶叶铺挺有讲究的它不养乱七八糟花、
3: 嗯、
4: 最多啊它到

0: 冬天养两盆水先搁窗根底，
1: 没什么味儿。
0: 哎，对，
1: 嗯，
0: 他不靠这花招人，他就是这个搁这个茉莉花也是现成的花儿、
1: 嗯，
0: 而不是成棵的那种树。
1: 哦，
0: 后来呢，有的那个店家呢，他弄一两盆那个茉莉跟那儿，然后你要的，他现给你摘。
1: 这就更新鲜了，
0: 对，
1: 啊、
0: 哦，咱这个毕竟一颗一盆茉莉没有几颗，
1: 嗯，
0: 是吧？摘不了几撮，它就象征性的一种点缀、哦，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喝茉莉花茶不仅仅是一个爱好，还包括一种情绪在里边。
1: 对，说到茉莉花哈，
0: 嗯，
1: 那我们用来印制茉莉花茶的这个花来自哪儿呢？
0: 有两种产地，一种产地啊，就是直接由外地运来成品的这个茉莉花茶，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外地运来半成品进行二次再加工。从中国咱们全国范围来讲啊，可能你都想不到，一半以上产量的这个花茶来自广西一个小县城，叫横县。
1: 这地儿就盛产茉莉花。
0: 横县盛产茉莉花和茉莉花茶
1: 啊，这是茉莉花之乡，茉莉花茶之乡、啊。
0: 横竖的横
1: 啊，
0: 哎。那个地方啊，这也是由于这个后来工业化加工，这个由手工业向工业化转化的过程中，他们发挥的地域优势。
1: 嗯，
0: 当地呢盛产茉莉花，又有那加工茉莉花茶的这个经验，和设备，所以它逐渐的在当地就形成啊，中国规模最大的这个盛产茉莉花的这个地方。它那花呢，花腿比较大，花型呢也比较
1: 壮实，
0: 也偏厚，花呢花蜜，就是说香味也更浓一些，
1: 嗯，
0: 所以那地方加工出的茶叶也更好，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咱们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那都是这个当地横县，广西横县当地生产的。咱们说到这个花茶，花茶的茶坯子并不是花茶，
1: 对，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误区啊，就是花茶是绿茶是红茶，就是没有熏制之前这个茶是什么茶呀？
0: 哎，应该说主要的90%以上都是绿茶，
1: 嗯，
0: 但是这绿茶是相对来说叶片比较大，起码是中等的，但是花茶现在作为中档的茶，大部分是叶儿比较大，
1: 嗯，
0: 它在加工中要切一下，
1: 对，
0: 所以你看，往往这个花茶切出来啊，它边缘很整齐，
1: 嗯，
0: 有刀切的这痕迹，是吧？在加工好这花茶之后，它还有一道工序叫拼配，
1: 哦，
0: 在拼配过程中，它要加其他不同的茶叶，
1: 除了绿茶之外，还加别的，
0: 要加红茶。
1: 哦、
0: 要调这颜色、
1: 嗯、
0: 如果完全是绿茶，你觉得这像剩茶根儿、
1: 嗯、
0: 是不是剩下的，所以它适量加红茶。还有的呢还要加其他的花茶、
1: 哦、
0: 啊，比如说它有的在熏的过程中，为了省这茉莉花的钱，它要先用玉兰花熏一遍，为了省钱、
1: 哦、
0: 因为玉兰花便宜，玉兰花多好种啊，
1: 对，
0: 花腿多大呀。那么有的呢它比如低档的茶，它可能就适当给你拼配一些玉兰花茶。高档最高档的茶是不用玉兰打底的，完全是用茉莉打底儿、
1: 嗯，
0: 那个茶叶就比较好、
1: 哦、
0: 就是所谓的小叶花茶。
1: 嗯，
0: 另外咱们除了咱们常见说的这些花茶之外，还有一些啊用绿茶的名茶在经过印制熏制的。你比如说我就喝过叫什么，叫茉莉龙井。
1: 哦，这高端哈。
0: 哎，实际上它也不是当年的茶、
1: 嗯、
0: 这东西没有是当年茶，都是剩茶。头年的茶卖剩了怎么办？第二年哎得了，我给它熏一下。
1: 哦，
0: 又当这个茉莉花卖。还有什么茉莉东风豪、茉莉雀舌蚝，这都是非常精细的小茶叶。
1: 嗯，
0: 我甚至喝过茉莉信阳毛尖。
1: 哦，茉莉的信阳毛尖哈、
0: 哎，茉莉花要熏一下，它就作为一个新品种。但是这些总体来讲都不成功。
1: 嗯，
0: 因为它既没有花茶那种浓郁的香味，又失去了原来绿茶的那种
1: 清新啊、
0: 嗯。这两个茶那个特点都没有拢住，
1: 就这种组合还是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也有道理哈。
0: 对，都被淘汰。
1: 嗯，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你好，
6: 你好
7: ，How's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花茶和再制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这个茉莉花茶非常具有代表性，
10: 是
9: 那好的茶还要好的冲泡方式，合适的冲泡方式才能把这个茶韵完全的释放出来。怎么冲泡合适呢？选择什么样的器皿合适呢？
10: 你看过去啊，喝茶说讲究呢也讲究，说不讲究也不讲究。
9: 有钱真讲究，没钱穷讲究。
10: 穷讲究啊，它就是讲究在什么，这程序上。真讲究，讲究的是什么呢？我用的这茶叶和茶具，和这个水。那么家里喝茶往往呢就不像说待客那么一种讲究方式了，它就是一种带有一种自我欣赏自我娱乐。这种沏茶呀，一般的呢人少的就是用半壶，是吧，就是咱们现在还在用的那种，人多的或者说给客人用的，他用一种筒子壶，就是稍微大一点高一点的。咱们现在我觉得也没必要用半壶，用筒子壶最合适的就是用盖碗。
9: 盖碗，
10: 对，白瓷的盖碗，是吧，或者是青花瓷的盖碗。您自己用一个，既卫生，而且那个茶呢，你选的那茶用的茶叶量、水温、冲泡方式都很合您自己的意。这样我觉得是最合适。如果有客人来呢，你也可以俩盖碗，是吧，一人一个，或者说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壶啊，然后倒出来俩人喝。用盖碗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咱就说那茶量你便于掌握。因为茶壶啊，有的时候你一下你不好掌握这个，它茶壶膛深，你万一多了你往回取不好取了。那么盖碗是吧，你用一小勺，甚至有时候简单点，你干净手你抓一点放到里头。每次放茶叶的量啊，一个是根据您喝茶的习惯，比如说淡一点的艳一点的，还一个就是根据这茶叶的档次。是一般的，原则上讲好茶您要适当多搁点。
9: 好茶多搁。
10: 对，因为好茶相对来说它味儿淡，它香气足，但是茶味儿它淡，颜色也浅。要中档或者偏低的茶您少搁点。按数量说，您就用咖啡勺那么一勺，一平勺或者稍微一鼓勺，大概就是说3到4克。这样放在一个盖碗里就很不少了。如果您茶饮不是很大的话，如果一天要喝比如说2到3泡，您还可以适当减少点。在冲泡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一次把水都给冲满了。先呢用这个开水或者稍微烙一点开的水，就是90度左右的水，先放1/3。
9: 这时候茶叶已经投进去了。
10: 投进去了，下泡下头法，放1/3先润一润茶。如果来说您要是有时间，那么在放茶叶之前还有一个温这个茶杯，就是盖碗这么一个过程。清洗是吧，然后温一温，然后把茶放进去，少放点水给它润一润，拿着这个掐着这盖碗是吧，盖着盖这么转，顺时针方向转一转，使这个茶这个茶叶和水啊能够比较充分的接触。这样呢便于它浸润的效果更好。 过这么几秒钟，再把这个热水，90多度的水，
9: 嗯，
10: 放进去是吧？倒到差不多啊7-8分满。特别用盖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给它盖满了。你要是倒满了之后，您根本没法喝了，一端起来就洒，就烫手，
9: 嗯，
10: 或者喝到嘴那儿就烫嘴，是吧？要有7-8分。这个用盖碗好处是什么呢？一个是本身呢很方便。是吧？你放茶叶、涮壶、涮这个碗儿啊，再一个你端着的时候，如果觉得烫，可以端着底下那托盘儿。
9: 哦，
10: 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也便于欣赏，是吧？万一有的茶叶它在这上面飘着，你可以用这个
9: 盖碗
10: 的一个盖儿啊，掐着那盖捋一下。是吧？也很优雅啊！这个
9: 我们在电视剧里不是经常看见这个动作吗？
10: 对，这样呢，你就把这个喝茶跟那种放松心情能够结合起来，
9: 嗯，
10: 是吧？这是咱们说了要用盖碗，
9: 嗯，
10: 是吧？如果说您没有盖碗，那么咱们用求其次的话，您就用一个盖杯，
9: 嗯，
10: 比较适合呀，办公室一族，
9: 嗯，
10: 因为您如果在办公室里弄一盖碗这么悠闲自若的，这个老板看见不像样，是吧？
9: 就是你干不干活，
10: 哎，对，而且有时候容易弄不好，打翻了，把电脑或者把文件是吧给弄脏了。如果您用一个这个半缸子，就是盖杯，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更符合办公室那种氛围。
9: 哦，
10: 可是这时候您茶叶，别因为我这茶缸子大了，我就多放茶叶多放水，
9: 嗯，
10: 这样呢您一次喝不完，这茶叶在这个水里边久泡啊，它就失去的已有的那种风味，
9: 而且颜色也变了，茶汤的颜色变了，
10: 对，嗯，还有的咱们朋友喝这个花茶呀，它也像喝那功夫茶似的，然后呢放在一公道杯里头，放在小碗里头，然后呢再那么关公巡城啊什么一点，我劝您别这么做，您那好看是好看了，但是您喝那香味全都散没了。
9: 哦，
10: 因为这个茶呀，它喝的是这茉莉花的香味。
9: 嗯，
10: 茉莉花啊，它这分子比较小，它这香型，它不像咱喝铁观音那个，它一般的香味不容易散，这个很热水一冲就没了，
9: 它比较窜。
10: 哎，还没等您这个转圈转完。

0: 哎哈，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哈，为了怀旧，拿一个那个大搪瓷缸子在沏茶，其实还是不太合适哈。
1: 它分几种？你看，咱们以前说过品茶和饮茶，是吧？和啜茶这个，你看饮茶是把这东西啊，食字边，它当饭那么着，是吧？吃多少饭，它喝多少大，咕咚咕咚下去，这正常。你要到品茶呢，这品就三口了，这一口的东西，您就得变成三口，是吧？喝茶，你看喝左边一口喝。这个喝下去，品的就变成三个口了，把这一口变成三个口了。你到啜呢，一个口上面有右边有四个又，代表四次，就是四口了。
0: 哦，
1: 当然这
0: 口
1: 是
0: 越
1: 从
0: 来
1: 字
0: 越
1: 面
0: 小。
1: 片面解释啊，一种那个娱乐性的解释，就是说什么呢？你喝茶它的功能性，如果说比如说我就为解渴，那半缸子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东西。但是如果在家里边退休了也好，休闲也好，为了放松或者为了就是品这好茶，那咱们就是得慢慢来。哎，一口一口的那么去品这茶，喝这花茶呢，和咱们以前说别的茶略有不同。花茶口不能太小，咱们虽说是小口喝啊，但是你入口量不宜太小，入口量稍微大点，然后一口变作2到3口咽下去，这最能品这花茶的味儿。花茶，我个人感觉，当然可能这个见仁见智。你看，你要是喝这个乌龙茶，要小口一饮三啜，是吧？带着这吸着，哎，你喝这铁观音，你觉着是味儿。但是花茶，你要这么喝呀，不灵这个。
0: 这为什么呢？
1: 它这个品种不一样，香气的类型也不一样。这个乌龙茶这个味儿，它不讲窜，花茶恰好相反。
0: 窜，
1: 这茉莉花就讲窜，就讲一揭盖，歘一下，这一股啊，冲天香气透天灵盖的，就这种感。
0: 要不说花茶，它就是闻着香，喝着没那么香。
1: 对，所以你先畅闻一口，畅闻。
0: 就是享受这个茉莉花茶哈，这个闻是很重要的。
1: 对，这也是要用带盖儿的器皿去冲泡它。如果你用敞盖的东西，歘一下，这味儿都散了，就不容你闻，这香味儿就没了。
0: 对。
1: 因为它这个茉莉花这个香型是吧？它这随着温度一高，它很快就挥发了，
0: 对，这个香
1: 它
0: 味
1: 不
0: 是
1: 持久。
0: 后天我们人为赋予这个茶叶的，
1: 对，
0: 而不是茶叶本身的
1: 它
0: 香
1: 要慢慢释放。这个不是，这在表层，你温度一高，水温一冲，歘一下就没了。因此呢，你第一要用的容器水温合适，第二你的茶具一定要用带盖的，要用适当的容器，别太大，更不能敞口。是吧？喝这个，刚才说要稍微大点口，是为什么呢？讲究就是这窜味儿，这一下觉着，哎，嘿，香！你得有这种感觉，别喝三口还闻没闻出香味来，
0: 那
1: 这
0: 是
1: 就
0: 您感
1: 失败
0: 冒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

0: 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0: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2: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9: 刚才的节目中跟您说到了茉莉花茶的冲泡方式，肖老师呢推荐大家用盖碗，这是最合适的，保存它的这个香气哈。那如果我们去买这个茉莉花茶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个茶叶的品质呢？
10: 哎，这还真得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这个聊聊这事儿。现在啊，各种各样的花茶非常多，这可以说是有真有假，是吧？总的来说啊，全国范围内是这茉莉花占主要的，但是也有一些啊，它标榜各种各样的这花型，是吧？有真有假。你比如有珠兰花啊，有玉兰花啊，有带带花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啊，这个香型，比如说这个栀子的，比如说这个桂花的啊，还有这个玫瑰的，什么都有。有的呀，它是真拿这花熏，但是也有的呀，说不好听的，就是给你打了点香精，
9: 化学的东西，
10: 就是化学香精。更有甚者，有一种所谓叫冷香茶。我劝您千万别买。
9: 什么叫冷香茶？
10: 冷香茶就是什么？你看，有时候你去一些地区啊，也旅游地区，他说我这茶特别好，用冷水就能沏出香味来，然后他还故意弄点拿那个矿泉水那瓶的唰一泡，你看我这水香，这茶水香不香？是香，全是那香精。
9: 哦，
10: 正经的这个茉莉花香型，绝不可能在冷水那么十几度、20度温度中它释放出来。所以呢，碰到这种茶。咱不说100%，可以断定的99%以上是这个化学香精。所以咱在买茶的时候，首先应该区分呢，天然的花茶和香精人造拼配的这种茶。是吧？别回头咱们花完钱买，闻着挺香，那东西它还有害。它要食品级的香精还行，弄不好它再是吧？一些非食品级的再有污染。
9: 对。
10: 所以呢，咱们是吧？要在正地儿买，茶叶店买，不要在街头啊，或者说是旅游景点那些小商小贩那地儿买。再有呢，就是说什么呢？你买了茶呢，要先进行一下感官的鉴别。即使咱是在正宗的茶叶店，是吧？哪怕是大茶叶店，有信誉的茶叶店，是吧？

0: 咱也是要进行一下鉴别。首先咱看一下从这茶叶的外形，它应该比较完整，
1: 嗯，
0: 啊，不能很破碎啊，或者颜色有发白的，有发绿的，发黄的。尽管是拼配的，但是这茶不能五颜六色那么斑驳，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小基本应该让它一致的。哎，你然后呢拿过来是吧？用一小勺你盛闻一闻，它应该啊带有茶叶的香味和茉莉的香味，
1: 嗯，
0: 不应该有杂味，是吧？更别说什么有的串味串烟的什么烟味了，什么樟脑味啊、酒味这些，不是在制作就是在加工运输过程中啊，它受到了污染了，
1: 嗯，
0: 所以这种茶咱们白给都不能要，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看了这个茶是吧？你再还得冲一下。
1: 嗯，
0: 你光说我这个看茶不是看的，是喝的。那么冲泡时候，咱们要看一看茶汤的颜色。
1: 嗯，
0: 一般来说中档偏上的颜色，第一泡的茶颜色都不是太深。
1: 嗯，
0: 为什么不太深呢？因为咱们知道茶叶啊，它那茶多酚跟它色素啊是逐渐释放这么一过程。如果你刚一冲泡，茶色特别深，它很有可能是故意添加的一些
1: 红茶
0: 色素，
1: 嗯，
0: 或者是采用红茶这些作为这个掺入的量多，它这样看很快就上色了，很快上色不是好茶，它应该到第二泡，甚至有的到第三泡，它才逐渐的色变深，
1: 嗯，
0: 真正的好的这茉莉花茶小叶茶，它直到你三泡四泡完了也不会发红，
1: 嗯，
0: 它就是由浅黄到深黄。都没有到棕黄这过程中，
1: 您说的是茉莉花茶，
0: 对，
1: 哦，
0: 好花茶。你要到中档花茶呢，它有一个浅黄、深黄、棕黄和橙黄发点红、
1: 嗯、
0: 这么一个过程。
1: 哦，
0: 好的茉莉花茶没有到棕红这个过程，
1: 说明它这个过程中没有加红茶的成分。
0: 对，它纯茉莉花茶，
1: 嗯，就是绿茶拼配出来的。
0: 对，并且绿茶也比较好。
1: 哦，
0: 这茶基就比较好，是吧？这是从颜色，从口感呢，那么第一口您入去之后，入口之后应该没有发涩的感觉。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发涩，这涩就是单宁，是吧？这就证明这个茶呀本身它在采摘加工过程中啊，加工不得法。
1: 嗯，
0: 啊，就是在杀青啊，就做茶的过程中没有把这单宁破坏掉。
1: 嗯，
0: 这单宁啊，少量还无妨，如果量多了以后对胃酸。对胃它是一个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胃不太好的那个人千万不要，因为有时候还引起结石，有时候因为吃柿子结石就是柿子里边单宁含量高，
1: 哦，
0: 所以呢咱们喝这茶也是一样，就如果茶一入口第一口您觉得涩，这茶就不行，
1: 尤其空腹的时候啊，
0: 对，咱不太建议空腹时候喝艳茶，
1: 嗯
0: 啊，那么咱说喝茶时候我配点什么合适啊？那您可以配点像花茶吧，配点轻微的这种，比如瓜子儿啊、
1: 嗯、
0: 啊，或者这种小茶点，或者您早上没吃饭呢，您就是这花茶，您来一烧饼，热烧饼，这一点不怯，
1: 这不露怯、啊，
0: 哎，这不露怯，
1: 嗯，早点就这么吃，
0: 哎，对对，这个配点其他干果是吧？不是味儿很浓的、
1: 嗯、
0: 都可以。是吧？这相反来说，对这茶喝茶还有好处，防止您空腹喝茶呀，是吧？这个茶对您胃的刺激，特别是单宁对胃的刺激。好，咱说了这茶，颜色也行，也不涩。那么还好茶应该入口呢，它和这个绿茶不一样。绿茶入口你觉得清香，这个入口你不觉得清香。首先应该啊，有一种茉莉花的味儿。
1: 嗯，
0: 哎，茉莉花味儿它应该是起这种压倒的味儿。
1: 主导性的，
0: 对，主导性的应该是茉莉味。然后呢，有的时候您沏到第二泡啊，它会您觉得在介于茉莉味之间还有一种比较厚重的香型，那是味儿。这是什么味呢？这是那玉兰花的味儿。你看刚才咱们说过，在这个印制这个花茶的过程中，它第一遍甚至有的第二遍它搁的不是茉莉花，特别是中档的这茶叶、
1: 哦、
0: 搁的是玉兰花，因为玉兰花产量大，花瓣花型大，它也价钱也便宜，
1: 嗯，
0: 所以呢有些呢中档以下的茶，它就先用玉兰花先印制这么一遍甚至两遍，到第三遍它才改用这个茉莉花去印制，
1: 嗯，
0: 当然好的从一开始它就要用茉莉花印制。如果说您喝着您觉得哎怎么头一口头一杯的时候喝着行，我冲到第二泡第三泡觉得这味儿就走了，横着走了，你跟茉莉花你闻着这味儿啊，它往上走，
1: 嗯，
0: 往天灵盖往鼻子上膛打。如果你要喝的这个花儿，你觉得这香型这个味儿香味儿往横里打了或者往下了走了，这就是那个玉兰花。 喝出这个在茶叶行里有一特定的这个叫什么叫透蓝。
1: 透蓝。
0: 透就是透明的透，啊，蓝就是玉兰花的蓝，就是这个已经把那兰花的香味给透出来了。
1: 哦，
0: 那就证明它在印制过程中兰花用的玉兰花用太多了。
1: 因为它就是中档茶，它就定位在那儿，人家用玉兰印制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是吧？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嗯，
0: 是吧？哎，这也正常，
1: 嗯，
0: 这个不算毛病啊。咱不是说您这中调，我怎么喝出玉兰花来，这算毛病？这不算。您得看您多少钱一两的，是吧？如果是中档茶叶，这不算，是吧？甚至有的还爱喝这味儿，因为这味儿不是那么窜，但是它持久。
1: 哦，
0: 玉兰花有玉兰花的好处，但有玉兰花茶呢，还，
1: 嗯，
0: 有人就喝这玉兰花茶。玉兰花茶，你觉得呀？有一种特别的
1: 悠远，
0: 悠远沉厚这种味儿。哎呀，所以你看，如果您碰着说玉兰花茶，未必这茶就不好啊，
1: 哦，
0: 它就单是一个香型。
1: 嗯，
0: 但是如果您买的是这个茉莉花，您钱花到了，您还喝出这个透蓝这味儿来了，那就是那茶叶本身这价钱，您下回得跟他砍。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为美那日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我去十八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每个人也会有一位天使护荫，
1: 纵使渺小仿如微尘，仍可栖身当爱人呼吸。
0: 可惜像我这一种人，圣母永远不肯给予怜悯，
1: 每天遇着苦而祈求。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16号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
3: 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4: 俄罗斯史学家说，日本再军事化威胁巨大。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今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揸。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作出很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企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保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揸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0: 要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昨日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当前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长、林长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福建省莆田市木兰溪流域管护工作人员吴丽山：
2: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1: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多万名河湖长、130多万名林长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冇人管到有人管，从管唔住到管得好的转变。呢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和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多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发展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1: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昨日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正式管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生态环境执法大队队长王建明：
4: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牌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1: 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湖北省武汉市市民胡昌威：
5: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

0: 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1: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时期系建设美丽中国嘅关键阶段。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现代化，正喺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嚟，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喺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双轮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江苏省南通市崇村区鹤田街道果园社区居民杨培善：
3: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2: 在广州黄埔区文涌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保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上半年生鲜产品、预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
4: 上半年冷链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整体特点，消费啊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链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1: 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490.9万立方米。上半年受假日传统消费旺季及夏季时令消费带动，果蔬冷链流通需求保持平稳增长。除国内市场流通外，水果进口保持稳步增长。其中榴莲进口额同比增长47%，反映高端进口水果消费需求持续旺盛。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冷藏车及

0: 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 66%， 远绍欧洲、中亚和东南亚。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 58%， 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扩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1: 出口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我国供应链强大韧性的写照，从压缩机、温控芯片到新能源三电系统，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协同高效响应，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制造应对全球突发需求的快速交付能力，更凸显了完备产业链稳定全球冷链网络的硬实力。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仁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日，神舟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降物理项目行为实验、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合等多项实验，正早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正早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正早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回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成组还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提升了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日开展耕族胜利荣光主题社交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参观者赵雅薇：
3: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昨日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谒碑典礼，昨日在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年过九旬的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罗敬辉呼吁大家不忘过去，传承烈士精神，为国家繁荣和香港发展贡献力量。昨日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4: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昨日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吸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新疆军区某部黄培龙：
5: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2: 今日十二时十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二十四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南海海域同东海部分海域今日中午十二时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工作八月十四号正式结束。香港特区政府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或建议。之前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中，第一个部分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作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抓手，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北都是各界建言里面的高频词。香港中华总商会建议应秉持产业牵引、基建先行、民生同步的原则，推动产业发展与社区建设有机融合。新界乡议局提出赋能北都新经济、打造高端制造业的对策，建议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端科技、人才、产业入驻北都，将北都转型升级为研发大脑，同时发展总部经济。经济和民生议题历来是香港社会关注的重点。经济层面，各界围绕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创科发展等方面提出诸多务实建议。香港经民联建议完善绿色大宗商品交易税收优惠政策，并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方式积极献策。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伟呼吁香港应在产业模式上实现突破，塑造香港产业新的定位。香港工业总会则针对培育创科及新型工业化人才提交了真知灼见。民生领域亦汇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智慧。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水智伟提出，可针对民生议题建立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定量指标体系，从而将五年规划中的民生愿景转化为清晰且可量化的政策路线图。香港民建联提出保护本地工人权利、延长公共医疗服务时间、全面升级老年护理服务等多项建议，希望令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香港市民。住房问题均是人们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市民杨小姐讲到，期望增加房屋供给，兴建更多可负担的公营房屋，令市民不用挨贵租买贵楼，令年轻一代更容易找到理想居所。据了解，香港特区政府将在今年九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2: 粤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进万家活动今日在广州启动。活动现场，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 AI 云学堂专区上线，首批超1000门人工智能课程资源同步上架。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明年一月。
9: 湾区观察，
2: 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其中上半年珠海区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9%。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中排名第一。来听报道。
10: 进入15/5，广东持续推进广东强心重大工程，将其摆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体系化布局首位，加快构建世界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大幅攀升123.6%，出口总值同比大增274.2%。增速领跑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珠海市先进集成电路研究院院长龚斌：
11: 珠海集成电路的产业在上半年增速非常快，它是人工智能需求的扩张和本地产业基础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珠海呢，要构建核心的技术加关键环节加产业生态的协同引进的完整路径，把澳门的窗口、横琴的政策与空间、珠海的制造与应用连成一股绳。
10: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

0: 互融合，正成为珠海产业迭代升级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珠海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4%， 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59.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6.2%， 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步拉动服务业扩容提增。一到五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收746.33亿元，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增长 47.4%。如今在珠海，越来越多企业主动打破制造和服务的产业边界，从卖设备转向卖服务，从卖单品转向卖方案，重构自身价值增长逻辑。珠海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正田：
1: 我们可以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家电、具身智能等重点的行业，来培育更多工业垂直的大模型，让软服务真正嵌入制造全链条。可以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来转型，让珠海成为大湾区西岸两业融合的一个标杆城市。
0: 今年上半年，珠海进出口总额创低历史同期新高，外贸实现量质齐升，这一发展态势折射出城市开放格局的深刻变化。近期珠海出台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物流枢纽跃升、贸易便利化革新、产业生态赋能等维度发力，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刚：
2: 港珠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亦即是祭祀费，并在出席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役者追悼仪式前，从会场停车场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摇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个是日本连续第7年有现任阁僚在这一日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错误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韩国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陈国伟说，日本当前扩大国防工业、加强军工生产和提升持续作战能力的政策动向令人担忧。澳大利亚地缘政治风险专家迪克比雷恩表示，日本强推修改和平宪法开启了极为危险的先例，我们绝不愿意看到新一轮军国主义扩张，这样只会引发更多冲突。15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淡路公园集会反对靖国神社，随后又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者首举拆除靖国神社、反对军国主义、坚决反对战争国家、高市下台等标语牌。
6: 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到，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被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科什金说，日本不单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军备扩张，其国内更有人蓄意推翻无核三原则，甚至被捕密谋从他国引进核武器。美国日益关注其盟国日本的军备力量，日本则借机重新走上军事化道路。科什金指出，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妄图否认历史， 至今不接受二战战败事实，甚至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合法性。一些日本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成为废除和平宪法这一主张的支持者。科什金仲表示，日本国内还是有很多社会力量认识到日方推进再军事化极其危险，最终会被日本带来灾难性后果。近期日本国内掀起反对高市内阁再军事化政策的抗议浪潮，抗议人士要求高市尽快辞去首相职务。
3: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主持人郭希嘉云，代表编辑黄俊、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3: 再会。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8: 北京时间18:30。
9: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9: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大热天跑哪儿了？
1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0: 我也得备点
1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1, 2, 3, 4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11: 小精灵，下节再见。
1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歌曲的名字叫罗拉，罗拉，这样的一种轻快又慵懒的拉丁节奏，你喜欢吗？就像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在抬头仰望银河的时候，晚风会裹着青草的气息吹过我们的脸庞，而细碎的鼓点就像宇宙里不断游走的那些星际尘埃，缓慢的，自由的，不受任何轨道的束缚。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星河水手。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常识以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个回收实现了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也是走出了中国独有的回收路线。传统的火箭一子级分离之后是直接坠落销毁的，而常识乙完成了入轨一子级精准可控返回无损回收全流程的一个闭环。就此我国正式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火箭回收工程能力的国家。和美国主流的着陆腿垂直站立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是在用海上巨型柔性的阻拦网捕获了火箭，省去了那个着陆腿，然后同等条件下的运载能力会更高，网系的缓冲冲击力更小，舰体的损耗更低，可复用次数上限会更高。可以说这一次的回收不只是一次酷炫的海上捕获试验，它让中国的火箭告别了一次性消费品的时代，靠独创的网系技术走出了自主复用的道路。让我们这些星河水手跟着一起欢欣雀跃吧，来听永斌和魏晨共同为你讲述的这首开普勒 452B。

开普勒 452b 一直也被称作是地球的孪生星球，永斌很慵懒很松弛的说唱就这样铺垫着，而魏晨很干净很通透的那个主唱撑起了整首歌，温柔的向往，就像很多的天文爱好者持续很多年的去追踪这颗类地行星时候的那份心，明明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却始终怀揣那一丝丝的微弱又坚定的期待。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可能都有这样一颗属于自己的开普勒 452b， 那是没实现的心愿，那是错过的相见。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版。

来自湖下的银河照亮的花。我们都是世间不起眼的小花，都会经历风雨，会陷入到低谷，可是总有细碎的温柔，就像星光一样悄悄地包裹住自己，可能是一句安慰，一次陪伴，就像音乐一样，用这样的声音给我们传递着踏踏实实的一种暖意，告诉每一个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渺小的人，再微弱的存在，也有整片银河愿意为你点亮光亮。

夷琳的什么什么告诉我们，宇宙不只是有柔和的星光和星空，同样存在高速运转肆意张扬的那些星体和星际风暴。就像人的情绪从来不只是只有一种模样，我们也会有迷茫，也会有困惑，也会有疑问的那个时刻。而你是否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发问，允许自己保有一种发问的棱角，我想这是每一个星河水手需要在日常的生活里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 PTX 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这样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当你下一次在某一个清亮的夜晚，在一个能见度很好的夜晚，你一抬头看见了整片银河，那就是你触手可及的美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这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歌，自带一份温柔感在，名字也很特别，叫 You。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忍不住一直在想这个歌名，感觉表达的好像不仅仅是一个表情，一个心情，还是一份音乐态度，一个自由的灵魂在歌唱，抽象又有趣，有一点自言自语一样的念叨，就像陈粒自己所拥有的那份很独特的调调。这首歌依然让人觉得很惬意跟很放松，就是感觉很空旷很自由，好像置身在整个宇宙当中。小动作单元邀请大家成为一名星河水手，我们接下来要去遥望太阳和月亮。

2026年的七月，一边是中国航天交出的历史性答卷，天问二号奔赴了10亿公里之外的小行星，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常识已实现全球独一份的火箭回收。那另一边又是什么呢？是全球的望远镜不断地挖掘宇宙出生的秘密，刷新了我们人类对于星际黑洞的认知。比如说欧几里得望远镜再次刷新了最古老星体的一个记录，它一次性地发现了31颗早期宇宙类星体，有2颗来自宇宙在诞生之初仅6.7亿年的时候，是人类目前观测到最古老的超大质量的黑洞星系。再有韦伯望远镜发现了宇宙早期的叫棒旋星系，也是由此推翻了早期星系结构简单的传统理论，改写了星系演化的模型。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新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

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故事。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观测星象的 APP， 叫做 Starwalk 2。星星的那个 star S-T-A-R walk 散步 W-A-L-K， 选择那个后面缀有数字2的就可以了。

开那个界面之后，在左上角的位置会有一个指南针，你点一下，然后就会出现你所在位置能看到的星空的一些星座，他们的图形，他们的名字，你就旋转着手机，它会挨个的出现。我就是用这个 APP 认识了更多的星座，你也可以

一首有着轻快曲风的歌，来自子瑜，宇宙游乐场。好了，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这一趟星海航行也即将停靠岸边。各位水手们，今天的旅行还快乐吗？我们以这样的身份穿过不同的音乐给我们构建的宇宙图景，听着那些来自全球各地的信息，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向往星空的脚步从未停下，而音乐就是我们的飞行器，只要你召唤，你就能随时的奔赴宇宙，只要你愿意抬头平凡日常，你就能拥有整片属于自己的银河。最后的这支刘慧和你一起分享来自崔一桥的蓝星河，我们期待下一场浪漫星际音乐之旅吧。

幻妙的云朵在天空划出血色，绘就迷途的长河。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打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音乐故事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音乐和你一起来看一看它背后的那些人和故事，而在这些所有的故事当中，也都承接着你在日常里细碎的那些遗憾和欢喜。来吧，让我们和自己和生活好好相拥一下。暖场歌有请黄星、邱鼎杰、李佩恩和江恒这四位少年共同为你讲述下一班。

刚才耳边的这首现场合唱的版本来自王铮亮和谭松韵的《小半》，这样的对唱可以说给了这首歌全新的温度和质感。原版的那首歌怎么说，我一直觉得唱得很疏离，而在这样的一个对唱里面，我觉得两位歌手真的是很贴合情绪的那个唱腔，还原了那种暗恋时期最纯粹的那种状态，就是满心喜悦，可是又不敢言说，满心期待，又会小心翼翼。我想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过这样一段小半的心事，音乐替你用这样的方式好好的记录了下来。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上午7到11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用音乐的方式把夏天，把盛夏独有的那份鲜活和赤诚为你呈现。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春风不问》。她的声音好像从来都带着一种独特的那种清冷感。后来我了解了她的人生故事之后，才明白这个清冷感的来源是哪里。她出生在台北地区，小的时候妈妈因为生弟弟难产而离世，这场离别是她一生的情绪底色。她原来叫郭艳君，君子的君，后来家人怕这个君子让她被迫去扛起养家的重担，所以后来才改名叫采洁。排行老二的她很早就懂事，然后一心就想成为父亲包括姐弟的这个依靠。她大学选择的并不是音乐专业，是社会工作学习，原本计划毕业之后做公益去治愈他人，而音乐只是他日常排解孤单的一个出口。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大学的时候他翻唱了艾薇儿的一首歌，拿了冠军，后来被经纪公司发掘。在最初的时候是以一位清新甜妹的身份出现，大家还记得他那首张专辑吗？隐形超人，还包括我的未来是，对吧？真的是火遍了很多地方。软糯的那种气声是他标志性的音色，那个时候他很干净很柔软，讲的都是少女的那种很细腻的心事。后来他开始跨界拍戏，曾经也拿过一些偶像剧的新人奖，但其实音乐始终是他心底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最初认识郭采洁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她在201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和杨坤合唱了一首《答案》。后来在经历了一段她刻骨铭心也不太适合她的感情之后，她独自搬到了北京，开始创立独立音乐厂牌，彻底抛弃了早年间那个甜情歌的路线。我想后来她被更多人知道，是因为她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没有去唱那些大众非常熟悉的一些流行金曲，而坚持去演绎一些先锋的实验作品，比如我有一颗苹果。哪怕说被质疑，哪怕不被理解，他也不愿意重复过去的自己，只为了让大家看见作为音乐人而非演员的郭采洁。我想他的人生故事里面给我们很多人启示的一点，就是即便拥有爆红的流量，他依然愿意主动去打碎所有人给他贴好的那一张标签，放弃那个轻松的捷径，转向不赚钱的很小众的独立音乐领域。所以特别要为他点赞，因为他做到了只忠于自己的艺术和情绪。这也是我经常和大家讲，你不必活在他人的定义当中，你永远只忠于自己的热爱，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的松弛和清静的内心。

来自胡彦斌的慈悲阵。我一直觉得胡彦斌也是一个特别善于跳出自己框架的一位歌手。你看在刚才这样一首慈悲阵里面，他也是跳出了自己常规操作情歌的那个感觉，带着很有张力的意境和很深刻的哲学思考而创作的一首很有独特感悟的歌。世间所有的善良从来都不是毫无底线的妥协，而是温柔和锋芒的共生。我们既要心怀温柔的待人待事，也更要注意包容是需要守住底线的。所以这种并存的心境就被这样的一首歌曲拿捏得很到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您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刚才的这样一首很细腻很深情的歌，来自袁咏琳，跌入爱你的梦，是她对极致爱恋的一份温柔的诠释，没有什么矫情，也没有什么刻意哈，这是一个关于心甘情愿沉沦的故事。我想每一个相信爱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恋时期最美好的模样。我想这也是很多情歌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原因，就是它一再地为我们重现我们所经历时的那个心情。

两大实力歌手的牵手合唱，王祖龙和邓紫棋带来了一首《让你知道》，很有故事感的歌，对吧？我想这种勇敢直白的告白，就是爱里那种不掩饰不躲藏的一份坦荡，喜欢就大胆地表达出来，你爱就坦诚地奔赴。这首歌的设计也是从很温柔到很热烈，就是给我们讲了爱意从这种悄然滋生到肆意生长的一个过程。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

间一样的长大，一个人玩。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把人生和感情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给我们讲了聚散随缘的真谛，把人的一生每一段相遇离别都比作了一场早已落笔的剧本，而我们都是剧中人，都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有猝不及防的别离。听听看金润吉带来的这首《剧本》。

0: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尤其在听到这样很有故事感的歌，我会很有感慨，感慨于我们这一生一路走来，可能会遇见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会有很多的相遇，而很多的相遇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很多的结局也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就像写好的剧本，好像起落都是一个常态一样。所以当外界不可能被我们所掌控的时候，我们唯有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内心，不需要强求，我们顺其自然，我们认真活在当下，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最后的这一支，我把李寻亮的好事成双送给每一位认真生活的人，愿所有的付出都有回响，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1: 下车的时候天色不算明朗，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
4: 加入铁军，
3: 快来！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

0: 环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是作的恋歌也算精彩。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

0: 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烈火熊熊升起，围墙徐徐倒地，走着漫遍夜空血愁味。蝴蝶长埋土地，情愁藏后血千地，乱世中烟火摧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着。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可是换回一位神。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乐。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真理觉我实有感，不管作本得这是耶为耶合，叫低唱我低声问。

0: 你讲啊。
1: 你所爱情心燕暗，琵琶奏出，我结断长音。
0: 唔好喊，慢慢讲啊。

我内心乱伏吻，写出你际遇太酸心。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湾区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6: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

0: 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孔，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周一的早早高峰啊，如约而至。这会儿在新石大路、石大路的附近茶山段出现了缓行啊。另外呢，在东城中路有堵车。目前呢，这一段呢是，在东纵路啊，跟那个万源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有较长的拥堵情况。

0: 其次呢，在管长路提醒各位有5分钟左右的拥堵排队的缓行啊。这会儿呢，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啊，管长路这段有一些些的拥堵排队，是往东华中学的方向走啊。还有呢，在港口大道目前的拥堵集中在霸新路这一段啊，这会儿呢堵车是西向东在南城段。还有在东部快速干线目前的汽车城桥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些许的堵车。另外呢，在东深路长马路这边的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

0: 早间呢，我们一起朝着美好出发，崭新的一周呢已经开启了，全新的周一啊，早上的7:36，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那么早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了。今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温度是27度到34度之间，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
1: 明天的雨是会更大一些，明天是大到暴雨啊，后天也是，明后天的天气呢会略有走低，这个气温呢会稍稍偏凉爽一点啊，最高温是32度左右啊。
0: 可能今天阳光还可以啊，明天呢估计啊这阳光就没有今天这么好了啊，大家珍惜今天的这个天气啊。不过呢今天是比较热的啊，近段时间就是天儿比较热啊，然后呢又容易下雨。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大树下呀，大家可能就会听到蝉鸣，天气越热蝉叫的越响，别只嫌吵，它可能真的能够伤耳朵呀。
1: 哦，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说一说啊。现在很多人开车在路上都会遇到有小蓝灯的那个车啊，其实小蓝灯的车是开了智驾模式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爆火的这个智驾小蓝灯啊，可能以后要取消了啊。
0: 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聊聊这两天啊，大家觉得挺搞笑的一部电影哈，动画《牛来》啊，一开场所有人全场哄堂大笑，反响爆火了，一场观众哈自发式完成的院线实验，很多人说啊，这个《牛来》都能上映，是不是 AI 电影也要上映了？
1: 实在太烂了。热搜导航的第三条呢，说一说恶意。

0: 蹭名误导消费者，有很多这样的商品啊，嗯，起个名就你以为是这样的东西，其实这个只是商标名，比方说有的方便面起个叫一桶半啊，但你有所不知，这其实商标就叫一桶半，而不是说加量一桶半啊。
1: 嗯，
0: 就这样的商品有1700多件被宣告商标无效啊。
1: 最后一个呢是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当季的一个食材啊，菱角，敲开湖底的水栗子就是菱角了，一道被苏东坡写进日记里的菱米蒸肉。
0: 嗯，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一到盛夏，窗外没完没了的蝉鸣啊，有的时候让人挺烦躁的啊，尤其是您到那个树林里去啊，嗯，在这个时候气温越高，蝉的叫声呢就越吵闹，很多人以为呢这只是心理错觉，其实啊这确实是个自然规律，而且聒噪的这个蝉鸣啊有伤耳朵伤听力的风险啊，今天我跟您来说一说吧。
1: 对，如果实在是太响的话，捂一捂耳朵啊。首先呢要分清咱们夏天听到的蝉叫全部是雄蝉，雌蝉呢是不会叫的。蝉呢不靠嘴巴鸣叫，它的肚子两侧有一对自带共鸣腔的发声薄膜，配合肌肉快速震动就能发声。单只蝉的音量啊能够达到70分贝，如果一大群蝉凑在一起齐鸣，那么音量直接冲到85到95分贝，和持续运转的电钻的噪音差不多。传播距离呢能达到上100米。科学家还模仿蝉的薄膜结构，研发出性能更好的扬声器振膜。所以啊，小小的蝉藏着独特的声学智慧。
0: 雄蝉为什么会拼命的叫呢？核心就两件事儿，第一个是求偶，第二个是抢地盘啊。因为蝉的幼虫呢要在地下啊，它幼虫形态要蛰伏好几年，破土成虫之后啊，这寿命只有1个月了，所以繁衍呢是头等大事。叫声越洪亮，越容易吸引雌蝉。树上的同类太多的话，响亮的鸣叫啊，也是宣示地盘啊，赶走其他的竞争者。所以呢，我们听到的每一声蝉鸣啊，都是蝉呢在吸引异性啊，攻占地盘呢啊。
1: 嗯，天热呢，蝉鸣呢就会更响亮啊。根源在于蝉呢是冷血小虫，体温呢完全跟着环境走，温度处在22到24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它腹部控制发声的肌肉活性拉满，振动速度变快，叫声又大又持久。气温越低呢，蝉就懒得开口了。但是高温呢又上限啊，一旦温度突破38到40度，蝉呢就会停止鸣叫，只顾着趴在树上吸树枝降温，也不会再费力发声了。
0: 嗯，很多人觉得这个蝉鸣烦人，但是却忽略了它损害听力的这个现象。蝉的叫声集中爆发在高频的声音区间，我们耳朵里啊负责听高音的细胞其实特别敏感，比较脆弱。那长期呢，如果受到那个蝉鸣的轰炸，很容易受损。啊，短时间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啊，一般没什么事儿，但稍微待长一点，耳朵内的细胞呢容易水肿啊，所以呢及时远离噪声啊就能恢复。但如果长年累月被这种蝉的噪声高频的那个鸣叫轰炸啊，就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听力下降啊。
1: 嗯，所以如果说真的很吵的话，就捂一下耳朵啊。夏日蝉鸣呢是独有的季节风景，但热闹背后也藏着健康隐患。摸清蝉鸣的规律，做好基础防护，又能安心的感受夏天，又能守住听力的健康了啊。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吧，我们继续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上的时间我们七点半到九点陪伴大家早高峰出发在路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宁。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跳。
0: 大家呢可以通过车载端 FM10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播客来收听了。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哈这个视频号，早间的话呢刷到啊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也可以提前的预约哈，可以提前的预约我们的节目，在早上这个时间段呢自动就会弹出了，早间呢让您啊出行不孤单啊。那在早上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最近的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哈，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开始报名，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的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

0: 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啊，那么定于15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会权威解读2026年7月全国经济运行的核心数据，涵盖消费、投资、就业、工业生产等关键指标，并同步回应当前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
1: 水利部密集会商全国防汛防洪形势。8月16号，水利部召开专题会商会议，研判全国江河水位、降雨走势，重点部署山洪地质灾害、河道超警、水库防汛工作，压实各地汛期安全防控责任。
0: 加油新规11月起正式实施，车主加油结算后呢，系统会自动匹配交易数据，及时开具全电发票，实现交易与开票无缝衔接。该政策由国家税务总局部署，可杜绝漏开票、错开票、人工篡改等问题，压缩行业涉税漏洞。未按期落实的站点呢，将会被依法整改追责。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河南遭遇极端暴雨，引发区域性洪水，多地紧急抢险转移。受台风残留云系持续影响，河南周口、平顶山、许昌等多地遭遇历史级值强降雨，沙颍河形成年度1号洪水，局部河堤出现溃口险情，全省启动2级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数万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多地开展通宵抢险封堵作业。
0: 广东怀集洪涝灾害致30万人受灾，7万人紧急转移。近期持续强降雨重创广东肇庆怀集县，全县19个乡镇全部受灾，超18万人直接受灾，累计紧急转移群众7万人。城乡包括城区、乡镇积水严重，道路受损，农田被淹，当地应急消防全员驻守，开展洪涝救援。
1: 全国高速充电设施布局持续完善，国内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目前全国高速服务区已建成充电设施8.54万个，极大保障暑期自驾出行充电需求，进一步完善全国公路新能源配套体系。
0: 山西一地明代城墙拆旧建新引质疑，文物局介入调查。近日，山西吕梁市中阳县一段明代的古城墙被拆旧建了个新的，并挂上了凤凰山风景区的牌子啊，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拆下来的古城墙呢，地基跟城墙的砖啊，直接按照废物给扔到了。那么中阳县文旅局局长孙小龙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该段明代城墙损坏严重，没有被评为文物，所以文物局没有关注，一些破碎不能用的砖石当作垃圾倾倒掉了。
1: 央视财经曝光暑期游低价游乱象。近日，央视财经曝光国内暑期旅游行业乱象，不少平台推出999元超低价旅行团，行程中频繁更换合作旅行社，虚假标注纯玩无购物，实际行程暗藏隐形购物、临时加价、强制消费等套路，低价引流变相宰客问题突出，侵害游客消费权益。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大关，截至8月16号，2026国内的暑期档总票房正式突破100个亿，年度累计票房超过257亿元，多部国产影片领跑市场，观影人次以及市场热度正在回升。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津巴布韦船只倾覆事故遇难人数升至84人。8月11号，津巴布韦卡里巴湖船只倾覆事故后续搜救结束，官方最新通报，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84人，事故调查和善后安置工作全面启动。
0: 特朗普表态不满韩美联合军演，称朝美关系良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呢发表声明，表示呢自个儿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引发与国际舆论热议。
1: 菲律宾极端降雨灾害已致23人遇难，受双台风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泥石流灾害。 目前已造成23人死亡，数十万名

0: 众受灾，当地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安置灾民。
1: 摩根大通警告，2027年或爆发全球粮食危机，受到极端天气频发、地缘冲突以及农资成本上涨等问题的影响，2027年的全球或将迎来粮食危机，粮食供需缺口、粮价波动风险会攀升，粮食安全压力加剧。
2: 资讯速递，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英伟达深度布局太空产业链，最新股权数据显示，英伟达成为 SpaceX 第六大股东，通过 GPU 算力加资本投资模式，深度绑定 AI 与航天产业链，持续布局全球前沿科技赛道。
1: $30一小时，机器人上门做保洁。近日呢，美国旧金山一家机器人初创企业已经开始提供由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家庭保洁服务。这家公司向旧金山部分筛选后的申请者提供人形机器人保洁服务，收费标准是每小时$30。
0: 三星 DRAM 内存市场份额逼近40%，稳居全球首位。三星电子公布2026年上半年存储芯片财报，其 DRAM 内存全球市场份额接近40%，凭借产能技术优势持续领跑全球存储市场，行业头部格局进一步固化。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财经方面的消息。年内最贵的新股将在8月19号上市交易。8月16号，上海平准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发布首次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的公告书。那么公告书里表示啊，股票将在8月18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平准激光本次发行价格是186.88元每股，也是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资讯，我们稍后接着早听天下。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咱们来关注及时的一些交通出行动态啊。这会儿呢，堵车路段在新城大道有较长的拥堵排队啊。目前呢，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车龙呢有1公里左右。在广东医科大学东莞校区这段啊，还有呢，在北环路方向是西向东啊，这会儿呢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堵车呢是700-800米。连马路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拥堵缓行啊，目前的堵车有700米左右。还有望红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的拥堵情况啊，这会儿呢堵车是将近半小时。东深路在长马路这边有拥堵，目前的堵车也是600-700米左右啊。十大公路呢，目前在管长路附近有拥堵的排队情况，在大岭山段堵车是20几分钟。大理路方向是南向北，目前呢正在缓行，是在大莆田路的附近啊。环城南路呢，目前是西向东有堵车排队的情况，还有在东莞大道奇峰路这边堵车是南向北啊。
8: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